都过来了，怎么样要解释这些东西，我们不要谈到那个什么如果他把你所有的遗体的那些管理，那阿拉伯国家，那根据国内的那些阿拉伯。

0: 是任意一些东西，阿基米德，我们都要过年，我们家里有一些礼物嘞。哎呀，如果能把阿香的给你比阿香的，不是怎样？如果把家给你的利息啊，爸爸，爸爸你家来，你给谁家的可以？
1: 我希望